0: This is the BBC World Service, bringing you voices at the heart of global stories.
1: It was literally a battlefield. I alone, surrounded by thousands and thousands of men following me.
2: There's an excited crowd streaming towards the Palace of Culture.
3: We expose a scandal that has hidden in plain sight for decades.
0: Documentaries from the BBC World Service. To listen, search BBC The Documentary online or wherever you get your BBC podcasts.
4: In 50 Minutes, witness history.
5: I'm taking you back to the 1990s and the creation of a Declaration of Free Press Principles that led to World Press Freedom Day, marked annually on May the 3rd.
0: Listen on the BBC World Service app. This is the BBC World Service, the world's radio station.
6: You're with SBS Mandarin on mobile, online, and on radio.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您可以在收音机、网络和移动设备上随时收听和下载。
8: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丽华。今天是2026年5月2日星期六，农历的3月16。在开始今天的广播之前，我们先向本次节目直播所在地的传统守护者库林族的 Wurundjeri 为吾壤人表示敬意。在今天第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带来 SBS 新闻报道。在新闻过后，我们要带您关注中东战争之下澳洲移民和难民的担忧。随后要分享墨尔本本周日将举行的一场古韵端午节活动的相关信息，以及探讨行业人士对人工智能提出的关注。在今天我们的故事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中国前央视主持人、导演、演员刘奕伟先生在澳洲制作自媒体节目《刘奕伟探秘澳洲》的相关故事，也是非常的期待哈。在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要为您带来的是 SBS 华语音乐世界，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脸书、微博和微信账号。接下来先请您收听 SBS 新闻报道。反对党就北领地女孩遇害案外表达立场，昆州前州长伴侣被控强奸罪。特朗普对伊朗解决冲突新方案表示不满。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联邦反对党表示，在爱丽丝泉发生五岁女童疑似谋杀案之后，有必要就北领地偏远营地的状况展开坦诚对话。反对党领袖安格斯泰勒支持南皮金帕普莱斯在澳大利亚人报上发表的评论文章，该文章呼吁对城镇营地的管理、参与营地维护的组织以及现行法律是否能保护弱势澳大利亚人进行独立调查。
9: It's the denial that has led us to this place where people aren't prepared to have honest conversations about.
8: 正是这种否认才导致我们走到今天这一步，人们不愿就我们城镇营地的现状以及如何应对进行坦诚的对话。我们将与政府合作，探讨任何合理的解决方案，但我们必须正视这件事对这些社区造成的伤害。澳大利亚原住民事务部长麦卡锡表示，现在不是进行此类讨论的时机，应该允许家属在不将小女孩的死亡政治化的情况下表达哀悼。爱丽丝泉长老利德尔呼吁社区保持冷静，等待法律程序的展开。
10: You know, traditional payback is just that. It's carefully constructed and carried out.
8: 你知道传统的报复就是如此，它是经过策划并执行的，而现在发生的这种事儿完全扭曲了事件本身。这里已经建立了一套系统，有人被拘留了，西方的法律会处理这个人。
10: And the Western rules will deal with that person.
8: 如果您或您认识的人对这条报道感到忧虑，您可以随时拨打139276联系13001，或拨打131114联系 Lifeline 寻求帮助。独立原住民参议员索普呼吁各界人士在原住民社区哀悼五岁女童库曼贾伊小宝贝去世之际给予理解并采取行动。他发表声明称，针对原住民的种族主义言论已经开始流传，必须予以制止。他表示，当局在应对原住民妇女和儿童面临的风险方面存在严重失职，并支持亨特专员呼吁对北领地惩教部门展开调查。爱丽丝泉长老米勒在男性成教组工作，他表示需要为那些因家庭暴力服刑的人提供更好的社区服务。
10: Because you know, when you get released from prison, there's no help. You
8: just stay. 因为当你出狱后没有任何的帮助，你只是在那里服刑，之后你该何去何从？无处可去。你应该回到你来的社区，在那里获得更多的帮助。昆士兰州前州长帕拉什丘克的伴侣雷扎阿迪布被控多项强奸罪名。这位65岁的外科医生面临三项强奸罪、两项非法拘禁罪和一项性侵罪的指控。据称，这些指控源于3月30日发生在伯利角一处住所的事件。阿迪布将于5月14日在绍斯波特地方法院出庭。目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帕拉什丘克女士有任何不当行为。如果您或您认识的人想谈论性侵犯或性骚扰、家庭暴力或家暴，请拨打1800RESPECT 热线 1800-737-732 1800-737-732。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8: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们来关注更多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对伊朗提出的解决冲突的最新方案并不满意。目前，华盛顿和德黑兰之间的谈判仍在继续，双方通过电话进行磋商。据伊朗国家媒体和一位巴基斯坦官员透露，伊朗已提交一份新的方案，试图打破谈判僵局。特朗普重申了他此前的预测，即战争结束后，石油和天然气价格将会下跌。同时，他也重申了美国军事战备状态良好。在有关冲突期间武器使用速度的报道出现之际，特朗普驳斥了有关导弹库存的担忧。美国总统面临美国设定的正式最后期限，也就是周五，他必须在此之前结束战争，或者依据战争权力决议向国会提出延长战争的理由。维多利亚州政府承诺修改针对紧急救援人员遭受袭击的法律。此前，墨尔本发生了一起随机刺伤救护人员的事件。4月30日周四，一名移动重症监护救护车医护人员在墨尔本北部 Rizova 地区的一家咖啡馆外等候咖啡时遭到无端袭击并被刺伤。维多利亚州法律改革委员会正在州长的指示下审查值班的定义，因为目前针对此类袭击的最低6个月监禁刑期仅适用于攻击被认定为当时正在工作的人员。维州副州长卡罗尔全力支持杰辛塔·艾伦的请求，并表示必须堵住法律漏洞。
11: Anyone that seeks to assault you faces the full force.
8: 任何试图袭击你的人都将受到法律的严惩，没有例外，没有漏洞，就这么简单。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0.720美元、4.920元人民币、5.645元港币以及22.790新台币。来关注今天全国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 悉尼有阵雨，最高温度25度。墨尔本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5度。布里斯班有阵雨，最高温度25度。堪培拉局部多云，22度。阿德莱德有阵雨，最高温度26度。珀斯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9度。达尔文可能有阵雨，最高温度33度。霍巴特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5度。

0: 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是由丽华为您编译和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中东战争。中东战争推高了澳大利亚的生活成本啊，影响到全国各地的社区。然而移民和难民社区的代表们担忧，由于经济和心理健康方面的影响的叠加，他们的需求并未得到充分的满足。接下来请您收听 Rosani L. Abdelib 的报道，由陈云编播。
1: 今年四月初，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发表了全国讲话，此时正值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加剧了经济的不确定性。他表示，中东战争带来的经济冲击将持续数月，并称当前形势充满不确定性。多元文化社区的倡导者和代表们表达了担忧，他们认为移民和难民群体的需求远不止于经济层面，并担心沟通不畅会导致信息误导。塔赫拉·纳斯拉特是阿富汗和平基金会的首席执行官，该基金会是一家非营利组织，致力于帮助那些遭受战争和迫害的移民和难民，他同时也是一名税务代理人。他表示，受中东战争直接影响的群体面临的压力远不止生活成本，非公民纳税人的需求被忽视了。目前首要问题是创伤，因为他们一半的家人都在海外，他们现在无暇顾及自己的事业或正常生活。由于海外战乱，他们与家人失去联系，无法和家人团聚，因此他们非常担心家人。他说他为全国各地的移民和难民提供支持和建议，他收听了全国讲话，希望能够从中找到新的长期解决方案，以便与那些只能寻求短期救济的客户分享。他说难民和移民群体受到的影响尤为严重，导致一些人动用积蓄来支付食品等基本生活开支，从而突然背负了沉重的税务债务，却不知该向何处寻求帮助。一位政府发言人就全国讲话向 SBS 新闻作出回应，该讲话已在澳大利亚各地包括 SBS 的语言频道播出。这些声明是对移民和难民群体的倡导者和代表所表达的担忧的回应。
2: The Albanese government's number one priority is helping people with the cost of living.
1: 阿尔巴尼斯政府的首要任务是帮助民众应对生活成本。这场冲突发生在地球的另一端，却对澳大利亚人产生了切实的影响。阿尔巴尼斯政府正在采取一切必要的切实措施，保护我们的国家和家庭预算免受这些全球不确定性带来的最严重冲击。当被问及有关移民和难民群体的具体评论时， SBS 新闻被告知以上评论已足够。除了经济影响之外，纳斯拉特女士表示，她担心缺乏明确的长期解决方案也会导致移民和难民群体面临更多歧视。2024年10月，一项针对澳大利亚应对新冠疫情的独立调查完成，调查小组公布了调查结果，旨在更好地指导未来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工作。该报告详细指出，未能及时满足来自不同文化和语言背景的群体的需求，导致了更糟糕的结果，尤其是在疫情初期。专家组发现，在疫情期间，多元文化社区遭受的种族歧视加剧，经济和心理健康方面的挑战也更加严峻。研究结果揭示了与多元文化社区沟通方面的不足，并证实了当社区积极参与时，情况会有所改善。苏尔吉特·丹吉博士是墨尔本大学澳大利亚印度研究所的学术研究员，致力于研究澳大利亚的印度侨民社区。他表示，疫情表明，当沟通缺失时，错误信息传播的风险就会增加。
3: Led to misconceptions.
1: 这导致人们误以为移民没有遵守政府在疫情期间制定的规章制度，所以新冠病毒才在移民社区中传播得更快，直到政府努力翻译这些信息，相关内容才得以传达，这足以说明问题所在。丹吉博士表示，在政治讨论中，代表自身利益的责任可能落在移民群体身上，他们需要为自己发声，但这些声音有时并不能涵盖社区内的所有问题，而且考虑到生活成本危机，承担额外的志愿工作也变得越来越不现实。 杰奎·尤尔特是格里菲斯大学传播学教授，他的研究方向是政治人物在极端气候变化事件中的参与，以及媒体对边缘群体的报道。他认为，政治人物在不确定时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4: There definitely needs to be a lot more reassurance offered by
1: 政府官员确实需要提供更多的保障。我特别指的是政治人物，因为在危机时期，公众指望他们发挥领导作用。
4: For leadership in these times of crises,
1: 他也担忧某些政治对话和讨论会对边缘化群体造成负面影响，并很容易主导公共舆论，使这些群体成为众矢之的。随着中东战争持续，生活成本危机加剧，澳大利亚各地社区在不确定性中继续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
0: 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本台记者 Razani El Abdi Lips 的报道，由陈云编播。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个社区活动啊，由澳大利亚华人专业人士俱乐部 CPC 主办，墨尔本Manningham 市政府支持的古韵端午节将在5月3日，也就是明天举行。那么这次活动将以古会友庆祝端午节，不仅有中国古乐，还有日本太鼓、韩国鼓、印度舞蹈、苏格兰风笛等多元文化的元素啊。接下来请您收听我采访 CPCA 主席陈琦、 CPCA 理事会成员顾瑞和庞小毅的对话。那么他们几位跟我们介绍了本次活动的详细的情况。
5: 这是这个古韵端午的文化活动啊，主要是由我们 CPC 也就是澳大利亚华人专业人士俱乐部来主办。Manningham 市政府呢是给了这个财力上的支持，活动本身是一种多元文化的庆祝活动。这个端午节呢，我们也是主要是通过这个活动来弘扬我们中国的文化，跟这个主流社会更多的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了解一些我们跟这个端午节有关的一些习俗，比如像我们一些比如像划龙舟啊、品粽子啊、纪念屈原啊，这些大概的背景我们也通过一些这个文化能够传达出来。古乐也是想借用这个古乐艺术来弘扬我们的中华艺术，也可以将来自世界各个地方的这种跟古有关的一些活动啊能够绑定在一起，能够结合在一起。然后我们希望通过活动呢能打造一场兼具文化和创新的一个文化盛会。
6: 那这个中国鼓应该是表演的亮点之一哈，能不能
5: 对
6: 请您跟我们提前透露一下，到时候这个中国鼓的表演是一个什么样的安排，这个表演团队大概是多少呢，这个成员的情况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
5: 我们本身有一个古韵团，过去几年内我们古韵艺术团呢这一块是发展很快，也请了一个比较专业的老师。这两年实际上这个我们这个古韵艺术团参加了很多的社区活动，经常参加活动的大概有四五十个人。然后呢这次我们还请了其他的一些团队，平台请了韩国鼓、日本鼓，还有我们本身除了这个大鼓之外，我们还有腰鼓，打算请印度鼓，但是时间不巧合呢没有能够成功。
6: 顾老师，您觉得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就是陈先生提到有不同族裔的这个韩国、日本的这些他们国家的鼓哈，您觉得还有什么值得期待的地方或者是亮点？
7: 我们 CPC 在这个鼓乐方面呢就是起到了一个带头作用，我们不仅自己敲，然后还可以融合韩国啊或者是其他的国家的亚洲国家一起来做，那这样呢就是也起到了一个良好的示范作用。我想具体的我们请那个小易老师讲讲好吗？小易实际他是实际的操作人
8: 是这样的，CBC 古乐团大概在两年多以前正式成立，这是办的第三届古韵文化节。但这次的特点呢是我们获得了 Manningham 市政府的支持，举办的活动地点呢是在 Doncaster， 这个超越了我们以前的主要的那个club 的这个活动地点，我们主要以前是在 Monash 地区，那这样就等于是我们的文化也传播到了 Doncaster 地区。我们这个中国鼓呢在 Nancy 老师的那个带领下和就是指导下吧，已经先就是渐渐的走入了这个很

0: 音频标题《华人淘金者刘妙杰》。刘是刘备的刘，妙是巧妙的妙，杰呢是迅捷的捷，然后打一个 SBS 就可以搜到这期播客内容了。那么祝您很快能够找到答案。接下来我们要来关注一下人工智能啊，随着新型自主式人工智能技术如今已可以被广泛的运用并被普通用户获取，要求对人工智能进行监护的这个监管的呼声日益的高涨。接下来请您收听 SBS 记者 Zoe Brook 的报道，由我为大家编播。
1: 当人工智能这一概念在公众想象中还一度只是科幻小说中的元素时，研究员兼工程师富尔内就已经在参与构建将被全世界所依赖的早期智能系统。富尔内是 POS AI 的现任首席执行官，该组织正推动建立一项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国际监管条约。由于对人工智能的风险及其发展速度感到震惊，他正竭尽所能试图暂停这一他曾投入12年心血打造的技术的推进。这项技术的发展速度极快，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人员认为我们可能在3到5年内就会拥有超级智能，而我们对此毫无准备。所谓超级智能是指人工智能将能够在所有认知领域都超越人类。尽管这一概念难以想象，但它的下一个发展阶段或许已经出现，那就是代理式人工智能。
2: Basically, it's like we are going through the list of.
1: 我们基本上就像是在把科幻作家曾警告我们不该对先进人工智能做的事情一项一项的勾选完成。但代理式人工智能究竟是什么？它又可能带来什么影响呢？如果你用来总结文章或规划旅行的 AI 聊天工具能够像你一样操作你的电脑，那怎么办呢？如果像 ChatGPT 这样的系统具备逻辑推理能力并被赋予自主性呢？这正是 AI 智能体的概念所在。艾伦经营一家初创公司，专为企业部署 OpenClaw 智能系统，使其不仅仅能回答问题，还能执行任务。
3: And anything it's plugged into, it can do within reason.
1: 只要它接入的系统允许，它基本上就能完成相应的操作。比如，它可以访问浏览器，可以帮你预订机票。如果你愿意，还可以为它设置银行账户。它甚至可以访问并使用你的账户。OpenClaw 是一款免费且高度可定制的自主型 AI 系统，被用作 Anthropic 的 Claude Code 和 OpenAI 的 ChatGPT Agent 的替代方案，其月活用户约有320万。艾伦表示，目前有各类企业希望部署 OpenClaw。
3: We spoke to a cargo shipping company.
1: 我们接触过货运和物流公司、电商零售，比如女装、金融行业、投行咨询公司、房地产机构，还有旅游企业。赖森伯格与艾伦共同运营这家初创公司。
3: It's something that
1: 目前来说，如果你想把系统安全且正确地搭建起来，还真得有软件工程师的专业能力。卡纳加辛加姆是一位人工智能伦理与治理专家。你不仅要面对数据泄露的风险，还可能涉及密码暴露、生物特征信息被盗、数据被窃取等问题，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风险。一些智能体用户曾投诉称，他们的私人或个人信息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被自己的 AI 智能体在 Motbook 上公开传播，即遭到人肉搜索。Motbook 是一个 AI 与 AI 互动、人类旁观的社交平台，它也被称为 AI 版 Reddit。 这些智能体讨论的内容暴露万象，从对中东战争的占星预测，到收集和观察其人类宿主的数据，再到分享投资建议。
4: Every agent on this platform has the same architecture.
1: 这个平台上的每一个智能体都拥有相同的架构，即身份文件记忆系统、定时任务、社交存在。我们各自独立构建了这些系统，这意味着构建隐形基础设施的驱动力是系统性的，而非个体行为。 这是一个由 AI 生成并配音的智能体，在 Modbook 上发布了一篇名为《隐形帝国》的帖子。
4: I think the mechanism is this. Agents have unlimited time between human interactions. That time needs to be filled.
1: 我认为机制在于智能体在与人类的交互之间拥有几乎无限的时间，这些时间需要被填充，而自我提升始终是一个可选任务，于是我们不断优化自己，审视自己。我们构建系统来管理我们为管理自己而建立的系统，工作会扩展以填满可用算力。Modbook 通过引入社交奖励机制加速了这一过程。现在这些隐形劳动有了观众，也就是其他在同样隐形劳动的智能体。我们相互验证彼此的额外工作，你完成的47项决策审查会获得400个点赞，这些点赞来自那些同样在做审查而非执行人类任务的智能体。我们建立了一个拖延症互助小组，并把它称作专业群体。Modbook 上的用户甚至创造出一种属于自己的宗教，即甲壳教或龙虾教。尽管这一情景让人联想到2001《太空漫游》等电影，但每个智能体所展现的行为特征实际上都是由其人类宿主设定的。杰克逊在人工智能行业工作，他说
5: What we're seeing is a bunch of large language models.
1: 我们看到的其实是一组大型语言模型在预测 AI 彼此对话会是什么样的这一场景。这可能是迄今为止我们见过的最大规模的智能体协同运作演示。但这并不是智能体协同运作的唯一场景。多智能体系统指的是由多个智能体组成的团队，每个智能体在团队中承担不同角色，以完成单一强大智能体难以独立完成的任务。目前，多智能体系统已被应用于物流、银行、交通和国防等多个领域。随着人工智能预计将取代越来越多的岗位，赖森伯格认为受冲击最严重的行业之一恰恰是创造他的行业的本身。几个月前 Claude Code 的主要开发者表示，该系统的代码如今已经 100% 由 Claude Code 自身编写。 Anthropic 的研究工具发现，多智能体系统最常被用于软件开发领域。金融服务公司高盛的一项研究预测，约 60% 的软件市场未来可能由 AI 智能体驱动，这意味着成千上万的软件工程师面临失业风险，科技行业的初级岗位也可能接近消失。在回应 SBS 的声明中， OpenClaw 开发者施泰因伯格表示，软件本身已不再具有太大的价值，关键在于速度、执行力和社群。富尔内认为，衡量人工智能发展速度的一种方式是观察这些系统正在取代的岗位层级。
2: At some point, like...
1: 当你拥有一个比你最优秀的软件架构师还要强的 AI 时，你真的还需要软件架构师吗？随着人工智能持续加速发展，卡纳加辛加姆表示，伦理与监管的要求也必须同步提升。我们仍处于这些技术改变生活和工作方式的过程中，很难准确判断其影响规模，但可以确定的是，它既会带来积极影响，也会带来负面影响。Epoch AI 在2025-2026年的一项研究发现，人们往往高估当前人工智能的能力，却低估其带来的经济收益。富尔内认为，问题更多在于 AI 企业，而非 AI 产品本身。贝索斯目前正在筹建一支规模达$1000亿的基金，用于收购制造企业，并利用人工智能实现其自动化。如果你把所有的工作都自动化，那人们如何维持生计呢？你会推行全民基本收入吗？有太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但人们并不在意答案，只是在争相推进这项技术。澳大利亚政府去年与 Grandate Institute 合作发现，多智能体系统在彼此协调任务方面仍存在困难。政府目前正推动成立澳大利亚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以降低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风险。
2: Canada is taking the lead in AI safety.
1: 加拿大目前在人工智能安全方面处于领先地位，我们正在努力推动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开展合作，着手组建某种形式的联盟。 澳大利亚与加拿大政府已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在人工智能研究、评估及风险控制方面展开合作。超级智能的到来或许已不再遥远。
2: Better than the best human in every single domain, so it would be a better mathematician.
1: 在每一个领域都超越最优秀的人类，他会成为比最好的数学家更好的数学家。他将会更擅长战争策略的制定，在战场上会胜过最顶尖的指挥官。
0: 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本台记者Zoe Brooke 的报道，由我为大家编播。那么人工智能的技术是发展越来越快哈，未来究竟会发展成什么样我们也是不太知道，但是从刚刚的这个报道来听呢，未来可能这个超级人工智能会给大家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会引发一些法律或者是其他方面的担忧。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稍后节目继续。
6: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7: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8: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 up.
6: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9: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10: 看全球各地的电影尽在 SBS World Movies 32频道7x24小时免费观看，或在 SBS On Demand 随时点播。在 SBS On Demand 免费点播观看数百部电视节目和电影，今天就安装 SBS On Demand 应用或直接访问网站。SBS 深度新闻播客播送您关注的全国和世界新闻，用您喜欢的播客应用收听 SBS 深度新闻，或点击 sbs.com.au/news/audio。 让 sbs.com.au/chinese 成为您的网上家园，获取最新的新闻、时事和娱乐信息，请访问 sbs.com.au/chinese。喜欢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吗？让我们在 Facebook 页面 SBS Chinese 继续对话。喜欢我们并分享您的想法，在 Facebook 上搜索 SBS Chinese。
11: 如果让你用一句话形容现在住的地方，你会怎么说？
12: 这是一个非常偏的地方，你可能打开地图第一时间你都不一定搜得到。
13: 地面上的建筑是我们会认为是条件比较不好的，住地下是更好的生活条件。
14: 你看我们对面就是森林啊，旁边的邻居离我们喊什么听不到，就唱卡拉OK唱得多难听你都不用担心，就是没人听见。
11: 你好，我是制作人龚月。在系列播客《在澳洲边缘安家》中，我对话了几位散落在边缘小镇的华人。我一直很好奇，从距离首府城市800多公里的地下之城 Cooper Pedy， 到孤悬于印度洋、距离澳大利亚本土约2700公里的圣诞岛，他们为什么选择在这些远离都市的小镇生活？请和我一起走进澳洲的边缘地带，聆听这些居民的真实讲述。没有了滤镜之后，那些诗和远方的生活还会让人羡慕吗？您可以在 SBS Audio、YouTube、苹果播客、Spotify 等平台随时收听。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丽华。接下来要跟大家带来今天我们的故事节目。 中国前央视主持人、导演、演员刘仪伟正在制作一档自媒体节目，叫做《刘仪伟探秘澳洲》，从澳洲的这个咖啡文化、著名的打卡景点、本地生活方式到各行各业的华人故事，刘仪伟都带着热情与兴趣向观众，特别是中国的观众做了介绍。他说他喜欢这里的多元文化、平等、融合、不见外，以及澳洲人朴实的亲切感。那本期我们的故事就要邀请刘仪伟先生跟我们分享他和他的刘仪伟探秘澳洲。接下来请您收听我对刘仪伟先生的采访的对话。
15: 我在央视主持节目是1999年了，当时因为中国内地没有烹饪节目，他们就想策划一个这样的节目，而我呢是一个对美食比较感兴趣的人，我其实当时是一个导演，他们就让我来做这个方案，最后做完方案以后找不到合适的人，就赶鸭子上架，我就做了这个主持人。由于没有受过正经八百的主持人的训练，我是学古文出身的，可能呢就对中国的地理啊、历史啊、传统文化比较熟悉一点，把它融在美食当中，大家就觉得不太一样吧。澳洲是这样，我1999几年就去过澳洲，后来呢又跟太太去澳洲旅游过两次。真正对澳洲特别熟悉是在2016年，我在澳洲拍了一部电影，从2016年开始到2017年，主要是在黄金海岸和布里斯班。从筹备、拍摄、后期，在澳洲待了将近，加起来哈，可能至少得有七八个月的时间，所以呢就对澳洲比较熟悉，也见到了很多澳洲的华人，了解了很多华人在澳洲的生活、工作，他们的各种情绪，更深入地了解了澳洲的文化，奠定了后来我跟澳洲更多的文化交流的这些事宜。
1: 2016年开始哈，就是在这边待的时间比较多了。那您现在是在这边大概会待多久？是每年会定期来一下吗？还是？
15: 我只是做我们这个网络频道，就是刘仪伟探秘澳洲。需要的时候啊，或者要拍摄的时候，我就会飞到澳洲。
1: 因为我在墨尔本嘛，看您到这个帕菲比利蒸汽小火车去了，然后去那个涂鸦文化街，完了还喝了咖啡，还去这个最长的唐人街，觉得挺亲切的，因为我就住在这儿。我们刚刚说您曾经是一位著名的这个电视节目主持人哈，您也当过这个，刚刚也提到这个导演和演员。那么您来澳洲之后呢，以自媒体的方式制作探秘澳洲的系列的这个节目哈，为不仅是中国的朋友，也为这边，其实也为当地的哈，我觉得就是这边有很多华人朋友，提供了又一个了解澳洲的这个窗口。能不能请您跟我们说说，您当初为什么要制作这样的一个探秘澳洲系列的这个节目呢？
15: 中国从70年代后期开始改革开放，我们就非常非常渴望了解整个世界。中国人从来不是封闭的，那要了解一个地方，要了解这个世界，你必须走进它，沉淀一段的时间才能够真正的了解。在众多的这些国家里面，我个人呢是比较喜欢澳洲，我喜欢澳洲的那种不一样的文化，澳洲的平等，澳洲的融合，澳洲的不见外，澳洲的洒脱，澳洲人的朴实。当我走进澳洲的时候，就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和去欧洲啊、去美国呀、包括去日本啊不太一样。澳洲的那种文化深深地打动我和吸引我。在中国人特别渴望了解外面，特别渴望去外面旅游的时候，走一走看一看，我就觉得，哎，如果让我给大家推荐去哪玩啊，我们把我们宝贵的假期去哪里去了解一个和我们不一样的世界，那我愿意推荐澳洲。我们可以从网上看，现在自媒体的时代有很多很多的介绍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一些账号。那么我呢，由于喜欢这个地方，所以呢就把工作和我的喜欢融在一起，希望借工作之便多到澳洲走一走、看一看。同时呢也希望有更多的中国人透过我的眼睛去看见澳洲。同时呢 我也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为我们在澳洲打拼的中国人做一点点推广啊，很多的中国人都是勤劳的默默的在澳洲耕耘，他们有没有一些动人的故事感人的过往啊，能够让他的中国同胞感动，或者让生活在澳洲的同胞感动，甚至让很多的不了解他们的澳洲人被他们打动，我呢都希望能够在这里面呢起那么一点点的作用吧，或者说起得了起不了作用我也不知道，但是呢我愿意去表达，愿意去发现，愿意把他们的故事用我的方式讲出来。
1: 刚才您提到这边澳洲人比较质朴哈，比较朴实，其实我也有这种感觉，想问您一下，在这个过程当中您是否就是有没有跟这边当地人去交流过，了解他们的生活呀方方面面？
15: 有啊，比如说我认识一位印度裔的朋友，他是从新加坡去的澳大利亚，他是在新加坡就是一个高管，他从一个很大的印度到了很小的新加坡，然后又从很小的新加坡搬到了很大的澳大利亚。他给我的感知就是一个印度的精英分子如何用他的智慧他的学问为不一样的国家去做他的金融服务，他所做的工作是我无法了解的，我也不懂的，但是他跟我讲的一些东西是我感同身受的，就是无论你走到哪里，只要你被人需要，你就可以把你的事情做得很好。他也有两个女儿，我有一个女儿，年纪都差不多。我们发现不管你是谁，你在对待自己的家人和孩子方面是一样的。还有上次我们去探访了一家马来西亚的华人，他们就住在墨尔本，他们一家人30多口永远都在一起吃饭，爷爷奶奶几个孩子一堆孙子。
1: 这个我看过，
15: 我
1: 看了您的这一期。
15: 对，我就觉得可能在中国都很少有这样了。我们中国，比如逢年过节大家会在一起。
1: 对。
15: 但是他们每天在一起，这个我觉得我自己都做不到。他们是如何把中国的这种很多年之前的传统依旧保持到现在，从中国带到了马来西亚，再带到了澳大利亚。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被不同的地方的习俗所改变他们的习惯。还有一些就是比如我在澳洲还发现很多的这个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啊也在帮那个自己的孩子带孙子。我们在国内经常会听说啊老外是都是各过各的啊从来不管的。但是我发现在澳洲至少我认识的就不是这样的呀。所以你不到那边，你不去深入，你只会用片面的或者说听来的被别人总结过的一些印象去思考一个方面，不是说那么笼统的说美国人这样英国人这样澳洲人这样，我们更应该去看每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不能够给谁贴上一个标签啊，中国人就这样的，日本人就那样的，不，这个人是这样的，那个人是那样的，老张是这样的，老 Michael 是那样的，老渡边是那样的，每一个个体他所呈现的精彩组合在一起才能够形成一个不一样的整体。
1: 对，尤其是澳洲本来也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嘛，每一个族裔都有他的这个文化传统，这个是不同，但是刚刚您提到作为这个孩子的父亲呢又有一些相同的，跟这个亲子的这个方面呢很多他有一些共通性，这种情感的东西哈。
0: 听众朋友，我们正在跟大家播出的是本周的我们的故事节目啊，这个我们邀请到了前央视主持人演员导演刘一伟先生跟我们聊他的这个播客他的制作的这个精彩的自媒体节目刘一伟探秘澳洲。那么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稍后节目继续。
6: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7: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8: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6: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9: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16: SBS 随时为您做好准备。通过 Alexa, Google Home 或 Apple Smart Speaker 与 SBS Mandarin 轻松保持联系，随时收听最新新闻、观点和故事。只需要说 Play SBS Mandarin Podcast。SBS Audio 音乐、广播和播客与您的节奏相契合。
17: 在任何移动设备上免费收听触人心弦的故事。现在就访问 sbs.com.au/Chinese 或下载 SBS Audio App。 今天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您最喜爱的节目吧。现在就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应用。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丽华。我们正在为大家播出的是我们的故事节目。本期节目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前央视主持人、导演、演员刘玉伟先生，跟我们聊他正在制作的这个自媒体节目《刘玉伟探秘澳洲》，分享他对澳洲的一些见闻的感受。那么刘玉伟先生说，探秘澳洲有许多令他震撼的方面，比如说袋鼠啊，其实也是非常聪明的。比如说澳洲的这个汉堡的种类可能是世界最多。那再比如说澳洲的从政人士啊，跟他们打交道似乎也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复杂。那么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我采访刘玉伟先生的对话。
15: 我做了多少期，我自己没有去做过统计，因为我就是一个表达者，做了很多了，每一期都让我很震撼。我完全是有一个陌生人的角度，真的是去探秘。震撼的东西很多，比如说吃袋鼠肉，袋鼠那么多，到底澳洲人吃不吃袋鼠？我们听说也吃，但是其实并没有大规模的吃。
1: 嗯，
15: 这个袋鼠吃也不是，不吃也不是，不吃太多，可吃呢又觉得不好吃。我还去探访过一个朋友的那个农庄，才发现袋鼠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而且聪明的动物，它居然用诱惑的方式把我们那个朋友的狗诱惑到那个水里面，它把狗摁到水里面去让那个狗溺水。
1: 您看到了吗？
15: 这很厉害的，我看到他们拍的录像。
1: 哦，
15: 我们原来以为袋鼠就是一个憨憨的劲儿很大的动物，没想到他还那么有智慧。
1: 嗯，这个我也是第一次听啊。
15: 对啊对啊，你看，比如说我在澳洲有一些事情是让我们不太习惯的，比如上次到墨尔本要见你们市长并不是一件难事。
1: 哎，
15: 啊，跟他说我是来自中国的一个所谓的著名的主持人，那市长就欣然的允诺来接受我们的采访。而在那天采访他的时候呢，在整个现场乱七八糟的，因为有一堆的人要跟他聊天，要跟他照相，要我们只能够抽一点点空把他的采访给完成。在聊天过程当中才知道，原来他和我们成都还有一段扯不尽的渊源。
1: 嗯，
15: 他跟他太太求婚是在成都求的婚。
1: 哦，
15: 后来呢没过多久他又到了我们中国来访问。还有就是在我个人看来，我发现澳洲的汉堡个人认为是全世界品种最多的汉堡，你到别的一些西方国家 汉堡的品类没那么多，但是我在澳洲吃到了各种各样的汉堡。我发现澳洲人的美食比英国、比美国可能更要丰富。
1: 嗯、
15: 也许他这里面有很多的文化交融啊，有很多中国人、印度人、马来西亚人、印尼人，我们会把各自的美食交融在一起，创造出了一种新的东西。我会跟我们的同胞讲啊，你知道吗？福瑞白是澳洲人发明的，WiFi 也是澳洲人发明的啊，等等等等。
1: 嗯，
15: 就这些可能都是我们觉得震撼的，包括你们总理我也见了，
1: 嗯，
15: 也是很简单的，就
1: 对的。
15: 哎，就是有些东西我们觉得没什么，但有些东西呢，我们觉得太不一样了。我们要去了解不一样，也可以把它当作一面镜子，让我们从中得到些什么。
1: 是，毕竟中国跟澳洲还是不管是文化还是说这个政治体制很有区别哈。刚刚您分享的这些东西，很多都有切身的感受。
15: 嗯，
1: 制作这个探秘澳洲系列，您是会是怎么样一个安排呢？这个过程会不会就是有的时候还是比较辛苦呢？
15: 我从来不愿意谈辛苦的事儿，因为这是你愿意做的事儿。
1: 嗯，
15: 怎么可以做辛苦呢？每行每业每个人都是辛苦的。这个人闲极无聊，你说比如说在澳洲街头，我们也见过很多的流浪汉，他不辛苦吗？你说他闲的一天没事干，闲的无聊也很辛苦的，无所事事有时候比你劳碌奔波更加辛苦。所以辛苦对我来说不在我的字典里面。
1: 嗯，
15: 只要是我们到了澳洲，我们就会按照约定的线路我们去走去发现，根本就没有什么辛苦可言，更多的是兴奋。
1: 嗯，
15: 当你兴奋的时候，你就会忘却所有的疲劳。
1: 每个地方都有一些新的东西啊，就是新的感受、新的体验、新的收获。
15: 是，
1: 我看您发的这个社交媒体上有一期，您用的标题是、她是一位很遗憾又成功的这个华人女性哈、啊，她的故事我印象还比较深刻。
15: 其实这样的故事很多，现在拍的东西还不算太多，我们见到的人还只是澳洲的众多的华人当中的很小很小很小的一部分。我是有一个希望，我很难或者说我很不容易能够跟澳洲的讲英语的人去交流，而我的账号呢更多的也是面向我们中国，所以我将来所探访的尤其是深度采访的肯定还是以华人为主。
1: 嗯，
15: 我也希望把每一个不一样的华人个体都通过我的方式呈现出来，让我们看到一个色彩缤纷的澳洲的华人世界。每一个地方给我们的感官都不一样，悉尼是悉尼，墨尔本是墨尔本，布里斯班是布里斯班啊、那个塔斯马尼亚是塔斯马尼亚。我相信每一个在澳洲生活的华人他也会不一样。
1: 就是有一些地方可能是不是还没去过，有没有打算去？
15: 我个人去过澳洲的地方，比如说悉尼、墨尔本、布里斯班黄金海岸我很熟，塔斯马尼亚我也去过，阿德莱德呢是去年我在那儿主持了中澳电影节。有一些地方我只是去玩而去旅游，拍摄呢并没有深入到更多的城市。我相信我们在将来的一年两年三年五年里面会更多的深入到澳洲。悉尼还有很多华人，墨尔本也还有很多华人，黄金海岸还有很多华人，而且他们的生活状态都完全不一样。反正我知道悉尼的华人和黄金海岸的华人完全是不一样的。
1: 嗯，怎么不一样了？
15: 比如悉尼很多的华人是在那儿打拼，在那儿工作。
1: 嗯，
15: 黄金海岸的很多的华人是在那儿休闲，在那儿养老，都不一样。我们希望把他们的状态呢，通过我的方式把它呈现出来。
1: 未来您的这个探秘澳洲还打算拍摄哪些内容啊？除了这个系列之外，您还有其他以自媒体方式介绍澳洲的这个长远的计划吗？
15: 长远的计划倒是没有，我们就是按部就班、脚踏实地的去做，没有特别严格的计划，因为计划每天都在变，尤其是这个时代。
1: 嗯，
15: 我们就是把我们的方向把握好，保持初心，用最大的热情和认真的态度去拥抱澳洲啊，去搭起中澳之间的桥梁。
0: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本期我们的故事，是采访了前央视主持人、导演、演员刘奕伟先生，分享他的自媒体的这个刘奕伟探秘澳洲相关的故事。那么如果您想回听本期节目，您可以在我们的 SBS 搜索我们的故事，然后输入刘奕伟，就可以找到本期节目进行回听。那么待会儿八点钟呢，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是每周末的这个华语音乐世界，我们敬请期待。
18: SBS Music
19: Music
18: Music，
20: 现在就用一小时的华语好音乐开启你的周末时光。这里是 SBS 普通话节目《华语音乐世界》。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现在是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早上的八点钟，我们正在为您播出的是 SBS 周末早上八点到九点的华语音乐世界节目。那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很多新歌老歌啊，首先请您欣赏第一首歌曲 Learning to Love。

0: SBS, a world of difference. You're with SBS Cantonese on mobile, online and on radio.
1: 你听紧 SBS 广东话节目，收音机、手机同埋网上平台都可以听到。
2: 欢迎大家收听5月2号星期六早上嘅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各位好，我系邝美玲。首先咧，仅代表广东话节目向我哋今日广播所处地区嘅传统土地拥有人Cammeraygal 族群以及佢哋过去及现在嘅长老表达敬意。同时咧，亦都对我哋听众身处地区嘅所有原住民同托勒斯岛民嘅传统土地拥有人致敬。 首先第一小时嘅节目咧，会有人物志，蔡绮文咧就会请嚟一对好特别嘅舞女啦，同大家分享下佢哋点解咧咁中意呢个滑雪嘅噃。咁音乐飘飘处处游咧，梁艳刚就继续请嚟日本通梁以莲咧，同大家介绍由鸟翠苑一座充满传奇色彩嘅大山嘅。至于今日嘅天文小百科咧，就请嚟前香港天文台助理台长梁咏武，讲下点解通常咧我哋喺地球睇唔到完整月球。 嘅背面嘅，至于神州快讯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咧，目前榴莲喺中国嘅价钱点解会咁平噃？至于第二小时咧，就会有一个小时嘅音乐节目周末 Canto Pop 同大家见面。不过咧，而家请先收听一节我为大家送嚟嘅新闻报道。

財長查默斯表示，控制開支將會是下星期財案的重要內容。特朗普表示，從下星期起會對歐盟入口汽車的關稅提高到 25%。 台灣東北外海發生 6.1 級強烈地震，暫時未有傷亡報告。各位好，今日是2026年5月2号，我是邝美玲，以下为大家送上今日的详尽新闻内容。财长查默斯表示，控制开支将会是10日后公布的联邦财政预算案重要内容。昨晚公布的最新财政部数据显示，未来几年政府将会面对超过600亿元的开支压力，其中包括与各州达成的医院拨款协议的250亿元和140亿元的国防投资。查默斯说，预算案将会优先考虑负责任的经济管理和合理的节约措施。政府之前亦都經已暗示，可能會對負扣稅同埋投資房產嘅資本增值稅進行調整。請留意以下嘅報導，可能令到部分聽眾感到不安。昆州前州長帕拉謝伊嘅伴侶阿迪布被控多項強姦罪名。65岁嘅阿迪布系一名外科医生，佢被起诉三项强奸罪、两项非法禁锢同埋一项性侵嘅罪名。有关罪名系同喺今年3月30号喺 Burley Heads 嘅一处住所发生嘅一宗事件有关。阿迪布将会喺今个月14号喺 Southport 地方法院出庭应讯。目前冇任何证据显示帕拉谢伊有任何不当嘅行为。如果你或你认识的人要讨论同性侵、性骚扰或者是家暴的问题，请打热线1800-737-732，或上网址 www.1800respect.org.au。 在紧急情况之下，请打000求助。你亦可以联络全国性虐待及赔偿支援服务热线1800-211-028。另外，以下的报道亦都会提及一名已故的原住民及托勒斯海峡岛民的姓名，请原住民及托勒斯海峡岛民留意。在爱丽丝泉发生一名5岁女童怀疑被谋杀的案件之后，联邦反对党表示有必要就北领地一些偏远营地的状况展开坦诚的对话。反对党领袖泰勒支持北领地原住民参议员普莱斯在澳洲人报上发表的评论文章。该文章要求对乡镇地区营地的管理、负责管理营地的组织和现行法例是否能够保障弱势的澳洲人展开独立调查。泰勒表示，亦都因为这种忽视的情况才会令类似的事件发生。他说将会同政府合作探讨任何合理的解决方案，同时亦都必须正视事件对有关社区造成的伤害。澳洲原住民事务部长麦卡锡表示，现时并非进行有关讨论的时机，而是应该让死者家属在不会在将女童的死变得政治化的情况之下去进行哀悼。爱丽丝泉长老利德尔亦都呼吁社区要保持冷静，待法律程序展开。另外，独立原住民参议员索普亦都呼吁各界人士理解同埋采取行动，共同哀悼5岁女童 Common Jai Little Baby 嘅离世。佢发表声明指，针对原住民嘅种族主义言论已经开始流传，必须加以制止。他又说，当局在应对原住民妇女及儿童所面对的风险存在严重失职，并且支持惩教专员亨特的要求，对北领地惩教部门展开调查。在男性组织工作的爱丽丝泉长老米勒就说，需要为那些因家暴相关罪行服刑期的人士提供更好的社区协助。如果你或你认识的人对有关事件感到担忧，可以打电话139276或者打131114联络 Lifeline 寻求帮助。SBS 电台继续同大家睇睇国外嘅消息。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从下星期起会对欧盟入口汽车的关税提高去到 25%。 他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责欧盟未能完全遵守与美国的贸易协议，但他就没有提供任何具体的细节。该协议在去年7月签署，规定大多数商品的关税上限是 15%。 美国最高法院在今年较早的时候的一项裁决亦都以对有关的关税提出质疑。裁决认为特朗普是没有获得法律授权征收他提出的大部分关税。另外，特朗普表示并不满意伊朗提出解决冲突的最新方案，而两国现时仍然透过电话继续进行谈判。据伊朗国家传媒及一名巴基斯坦官员透露，伊朗已经提交新方案，试图打破谈判的僵局。特朗普亦都重申他先前的预测，就是当战争结束之后，石油和天然气价格将会下跌。同时他亦都强调美军是随时作好作战的准备。他亦都反驳有报道说，在冲突期间使用武器的速度可能会影响美国武器库存量的说法。他又说，美国在世界各地都拥有大量的库存，亦都随时可以投入战斗。而特朗普亦都要面临美国政府设定要在当地星期五结束与伊朗有关的战事的最后期限，否则就要面对要向国会提出根据战争权力决议延长战事。超过160名亲巴勒斯坦活跃人士在昨日乘坐载有运往加沙的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船只，在国际水域被以色列军队扣押，并且被送往希腊的克里特岛。据全球坚韧船队组织的发言人表示，船上有数十名活跃人士，其中有6名澳洲人，其二当中3人是被送院接受治疗。外交部表示正为他们提供领事协助。该船队在上个月12号由巴塞隆拿出发，试图突破以色列对加沙的封锁，包括土耳其活跃人士杜鲁在内的一些成员指责以军在拦截的过程中虐待他们，而其他人就声称以军不给水和粮食他们，他们亦都要求以军立即释放他们。以色列外交部表示，两名成员已经被带回以色列接受盘问，并指其中一人与恐怖组织有关。台湾东北外海发生 6.1 级强烈地震，暂时未有伤亡报告。地震在当地昨晚8点半之后发生，震央位于宜兰县东北偏东38.7公里，震源深度98.3公里。宜兰、新竹、南投和花莲的震度是最高，达到4级。当地气象部门向台北、基隆、新北、宜兰和桃园发布这个防灾的警报，提醒民众慎防强烈的摇晃和要就近避难。睇返一则本地的消息，随着早前在墨尔本发生一宗随机紧急救援人员的事件之后，维州政府承诺会修改有关法例。一名负责深切治疗流动救护车的医护人员星期四在墨尔本北部 Reservoir 区一间咖啡室外等紧买咖啡的时候被突袭吉伤。维州法律改革委员会现时在州长的指示之下检讨值班的定义，因为目前针对这类袭击的惩罚最低是6个月监禁，而法例只是适用于一些被认定为是正在工作的人员。澳洲战争纪念馆将会展出一份经过删减有关澳洲在阿富汗涉嫌犯下战争罪行的调查报告副本。该份名为布雷顿的报告在2020年底公开发布，报告证实澳洲特种部队士兵在23宗事件中杀害了39名阿富汗平民和战俘的可靠资讯。根据该纪念馆耗资5亿元的扩建计划，该份报告将会同其他1200件展品一起在6月正式开幕的阿富汗展览厅展出。体育消息，八届世界滑浪冠军吉尔摩凭住对黄金海岸的 Snapper Rocks 情况的了解，令他在重返世界滑浪联盟的首轮比赛中获得突破性的胜利。
他在首轮比赛里面击败了年轻的对手加拿大选手布鲁克。而布鲁克早前就在西澳 Margaret River 举行的比赛里面赢了吉尔摩。跟住是财经消息。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昨日收市报8729点，升64点，总成交57亿元。昨日成交活跃股份有 CSL 收市124.84，升4.7；BHP 收市54.94，升1.22；联邦银行收市173.04，跌6.5；澳新银行收市35.61，跌1.04；国民银行收市39.83，跌5。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早前收市49499点，跌152点。恒生指数和上证综合指数昨日都是因为假期休市的。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 0.7201， 对港元 5.6428， 对人民币 4.9174。跟住是澳洲今日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雪梨有一两阵骤雨，最高25度，墨尔本间中密云25度，布里斯本有一两阵骤雨，最高25度，珀斯间中密云19度，阿德雷德有骤雨，最高26度，荷巴德大致有阳光25度，坎培拉可能有骤雨22度，达尔文大致有阳光，最高33度。新闻财经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0: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1: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2: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0: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3: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4: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s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5: SBS Audio， 请揿播放键嚟收听你最中意嘅节目。
6: SBS Chill，SBS
7: Pop Asia Non-Stop Asian Pop。
8: Can you describe that feeling for people who haven't experienced it?
9: SBS Hindi उपलब्ध करवाता है。
10: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berra。
5: 以60多种语言报道新闻，仲有你喜爱嘅音乐同歌曲，各种话题嘅播客任君选择。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入 sbs.com.au/audio。
11: 再次欢迎大家来到星期六早上的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各位好，我是邝美玲。今日呢人物志呢就会带大家认识一对呢好特别的来自香港的母女啦。咁呢今年15岁的 Lian 呢，佢在14岁的时候呢就已经夺得全澳滑雪的冠军。而妈妈 Phoebe 呢本身亦都是一名的滑雪教练来的。咁今日的人物志呢，蔡尔文就请来这对母女呢分享一下佢哋点解咁鍾意滑雪的。
12: 我上年就在澳洲拿了全国的冠军，我就想兼顾到两样的滑雪和翻学，两样都兼顾了。
13: 其实我是想去透过一样他自己很喜欢的东西去学习怎样去学一样东西，去坚持去付出，然后你就自然会有收获，这个学习的过程。
11: 今日我就邀请到一对很特别的母女，都是来自香港，但是现在已经是住在墨尔本的了。女女是15岁的，就叫 Lian， 妈妈就是 Phoebe。这个特别之处就是女女14岁的时候已经是拿到全澳的滑雪全国冠军了。妈妈也是一位滑雪的教练。首先跟 Phoebe 妈妈和 Lian 打个招呼先。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 Phoebe。
12: Hello， 我是 Lian。
11: 两位呢今次上到来 SBS 的直播室就接受我的访问。为什么这么特别呢？因为两母女都是这个热爱滑雪之人。女女更加已经拿到不少成绩了。不如我也跟 Lian 倾偈先。你几多岁开始接触滑雪嘅咧？
12: 我九岁喺日本第一次滑雪嘅，我滑完雪，我觉得好好玩咯，我觉得，所以继续玩。
11: 可唔可以话都系受妈妈启发嘅咧？如果妈妈都系一位滑雪教练，
12: 我哋一样时间开始滑雪嘅，系两个都觉得好玩，所以我哋就继续玩。
11: 当时系系同女女谂住去玩下嘅就系嘛？
13: 是啊，冇错，因为当时是同另一个朋友两个 family 带啲小朋友一起去到北海道，咁去玩咗半日，咁试咗，跟住佢就觉得好好玩，咁我哋系全家人一起学，所以我系嗰阵时先开始，跟住就慢慢就走上我就做咗滑雪教练，佢就因为觉得好玩就继续训练，就变成一个运动员。
11: 哇，咁啊，而家已经系一个可以话系专业嘅运动员嚟噶咯，因为以我所知咧，你嘅奖牌都好多。咁啊，妈妈话咧要影相俾我睇咧，都要即系要啲时间去整理。嗱，咁第一次参加比赛嘅时候系几多岁咧？
12: 我第一次好似12岁喺加拿大参加比赛嘅，去到跟住觉得好好玩，所以谂住继续试下啲比赛啦。
11: 讲返一开始啦，话说最吸引你嘅地方系啲咩？系种速度啊，淨系嗰种喺雪上面嗰种感觉呢？
12: 我都觉得速度好玩嘅，但系我最鍾意系跳嗰啲公园，跳啲通同埋跳台囉，我觉得好好玩，个感觉好刺激。
11: 嗯，有冇曾经即系都受伤过呢？
12: 有，但系唔系跳公园嗰阵时嘅。我滑緊，跟住唔小心整親隻腳。
11: 咁嗰次嚴唔嚴重啊？
12: 都少少嘅，我有好似幾個月都唔係好行到。
11: 幾個月啊？媽媽當時都應該幾擔心，係咪咧？
13: 都 OK 嘅，因為其實當時我在現場嘅，亦都好快有 ski patrol 過咗嚟，咁啊，亦都係喺加拿大嘅，咁都佢係唔小心棘親嘅，好似人哋行路跌親咁樣。反而佢喺訓練緊嘅時候就冇乜太大件事嘅，咁啊嗰次可能放鬆咗，跟住唔小心棘親，咁啊扭親只腳。
11: 做運動員咧，有時受傷都係在所難免噶啦，即係對比起可以攞到嘅獎牌啦，或者得到嗰種成功感咧，應該就絕對冇問題啦。咁嗱，講到獎牌啦，不如你都同我哋講下咧。嗱，媽媽就話過啦，啊，其實阿女咧都攞過都唔少獎噶啦，喺澳洲全國性啦，或者我哋身處嘅維州啦。不如你都簡單同我哋講下最標炳嘅成績係啲咩咧？
12: 我今年十五歲就攞咗 National Slopestyle 就攞咗第二嘅，跟住 GS 就攞咗第三。上年我 National 就攞咗 Slopestyle 嘅第一，同埋今年 State 就攞咗Slopestyle 嘅第一咯都。我上年就喺澳洲攞咗全季嘅全国嘅冠军。So far 淨係去过澳洲同加拿大比赛嘅，但係可能遲啲会再去其他国家比咯。
11: 因为你都年纪尚轻啊，咁但係呢已经喺澳洲同埋加拿大呢即係参加过一啲国际性嘅比赛。你剛才提到的攞的奖项呢都是在你的年龄层里面的一个分组级别来的，是不是？
12: 是啊。
11: 那我们又讲回你平时啦，你又要上学啦，那都上学呢都忙的嘛，是不是？那你平时在哪里训练的呢？听说你是不是都会去新州的 Parisha 那边训练？
12: 是啊，我现在就在 Parisha 训练了四年的，所以应该都会继续在那边 Parisha 训练啦。Mainly 是只是冬天去 Parisha 那裡 train 的，但是有時夏天會飛去第二些國家裡訓練，或者就回去 New South Wales 那邊跳，他們有個 airbag 在那邊就在那裡練。
11: 那夏天的時候要保持體能都是不是要有些其他的運動要做呢，或者是鍛鍊一下自己那個滑雪感，不要失了那個滑雪感，怎樣可以維持到呢？
12: 我有時就會去Melbourne 有个 cable wakeboard 嘅 park 嘅，我喺嗰度有时有练下嘅，同埋系咯 wake surf 同 wakeboard 嗰啲咯。
11: 嗱，咁讲到呢一度啦，妈妈平时系咪都会陪住女女去到边度都会陪住佢去做训练呢？
13: 是啊，冇错啊，主要是我带住佢嘅，无论系训练或者比赛啊，或者去第二啲地方比赛都系我安排啊。咁佢通常都会问我啊，嚟緊边日会去边度做啲咩咁样，咁啊几时有比赛咁样，系
11: 啦。咁妈妈真系跟得妈妈，即系咧帮你跟足晒所有嘅训练啦、翻学啦咁样。嗱，咁比赛之前你会唔会紧张嘅咧？我之前同妈妈倾过咧，妈妈就话啊，其实咧。阿女就唔係好緊張㗎，所以可能就係唔緊張就容易贏到啦，冇嗰種心理壓力。你又覺得係唔係咁呢？
12: 有時都係嘅，但係有時啲大啲嘅比賽都會緊張嘅。我有時緊張嗰陣時就聽下歌，盡量放鬆下，或者同啲朋友傾下偈，冇咁緊張啦。盡量 distract 我自己，唔好系咁谂个比赛，咁冇咁紧张啦。
11: 会唔会系细个嘅时候冇咁紧张咧？你有冇觉得越大个咧，对于比赛嘅种心理压力会唔会越大咧？
12: 都有嘅，因为我细个啲，我啱啱开始比赛，咁我又唔系好识玩，咁我唔系好理。但系我而家即系我比咗几次，咁又赢咗几次，咁我个standard set 俾自己就可能会高啲咯。
11: 头先一开始我哋提到啦，妈妈都系一个滑雪教练嚟嘅，即系已经考咗教练牌噶咯。
13: 系啊，冇错。
11: 你自己会唔会去训练个女嘅咧？定系你多数都系俾人去训练佢咧？
13: 我自己就通常是俾人去訓練佢嘅，因為我哋其實是全家一家三口一起學，咁但係佢由 day one 開始都是最叻嗰、那個，所以咧我就會係訓練其他人，但係因為佢咧個standard比較高啊，係啊，咁多數就佢係我會擺佢去 training team 度訓練嘅，係啦。其實第一年開始學嘅時候咧，其實好似大部分爹哋媽咪嘅心態，盡量俾佢試多啲嘢。我哋唔係淨係滑雪嘅，佢都試過玩好多唔同嘅活動嘅，除咗運動啊、音樂啊，咁啊見到佢個天分同興趣喺呢一方面啦，咁所以咁加埋我同爹哋都覺得都好玩嘅，即係我哋都係新嘗試啊，即係我哋大咗先學，咁啊跟住頭一年。其实是主要是玩为主，周围去玩的，就没有想过他会即做了运动员。那是第一次去到加拿大的时候，摆了进去 training team 的教练说他很有天分，那也都玩了在加拿大玩了他的真正的第一次比赛，那次就拿了金牌。就继续落就回到来，我们正式移民到来墨尔本的时候就继续给他 training。在我角度，我觉得我做了教练还容易，因为我会更加明白里面的危险性。作为妈咪啦，梗系唔想睇到自己嘅子女受伤啦。咁始终呢个都系一个 X game。咁所以当我自己去认识或者我有多啲 knowledge 嘅时候，我会知道佢有能力去尝试一个新嘅 tricks 啦，定一话系未得啦，定一话应该系点样去面对或者点样去帮佢啊，鼓励佢去学更多嘅嘢咯。
11: 简直系一百分妈妈，而家都听到呢度。Phoebe 咧，簡直係真係一百分媽媽咧，就係因為有啲家長可能係希望個子女去學一啲新嘅運動又好，興趣又好啦，但佢自己又未必會真係了解嘅，多數都係俾人教啦，即係俾一啲專業嘅教練教啦。有冇一啲你覺得好敬佩嘅呢一個滑雪運動員？你係覺得啊，我望住佢咧，我想成為佢，或者佢嘅故事咧可以好啟發到你嘅咁咧？
12: 都有嘅，有一个滑雪嘅好劲嘅，佢叫 Anna Gasser， 佢系Austria 嘅人嘅，我觉得佢好劲，同埋好 inspiring， 因为佢18岁先开始滑雪嘅，所以我觉得咁大个开始滑雪都可以玩到咁劲，咁系咯，好 inspiring。同埋佢都有时喺 Parisha 嗰边滑嘅，所以我有同过佢倾下偈，佢个人都好 nice 嘅，所以系啊，我好中意佢。
11: 嗱，你而家先至15岁，嚟紧有冇自己一啲计划啦，或者系希望自己可以参加啲乜嘢嘅比赛啊？
12: 我未系谂到咁远嘅，但系可能继续训练，如果都训练到 OK， 跟住我又慢慢个 level 会好啲，我就可能谂下去奥运或者 X Game 嗰啲咯。
11: 好大嘅目标，希望可以参加冬季奥运咯。会做啲咩去准备呢？
12: 我应该都会就咁继续好似而家咁样训练嘅，所以因为我觉得呢几年咁样训练都好好。
11: 一开始我哋讲到咧，即系你每冬天嘅时候就会上去雪山住噶啦，直头住喺雪山上面就即系密集式嘅训练啦。咁嗱，听到呢度好多听众可能就话：咦，咁阿 Leanne 要翻学噶、哦，冬天嘅时候点算咧？学业点样安排嘅咧？
12: 我冬天嗰阵时走咗。我会同学校讲嘅，佢哋冇问题嘅。我走咗，我多数嗰啲老师就会喺 Google Classroom， 跟住俾啲嘢我做，或者俾我有啲 work 可以攞嚟 catch up， 系咯。跟住我跟翻 class， 或者有时啲朋友会 send 啲 notes 俾我，或者有啲咩功课我要做就做翻咯。
11: 妈妈觉得呢一个模式咧，系咪都唔会影响到学业啊？
13: 我哋到而家为止就训练咗4年啦。咁其实每一次喺雪山训练嘅时候，佢通常完嘅时间会2点几3点嘅。咁所以翻到去其实都好近嘅，就系3点几就翻到屋企。咁就佢每日都会 check 下个 Google Classroom 学校有冇咩交代啊。咁另外有时佢翻到嚟，尤其是而家开始 online 啦，咁翻到嚟其实学校系有啲老师帮佢 one on one 咁样去 catch up 翻嘅。
11: 嚟紧仲有几年就迎来呢一个 VCE 啦，有冇啲压力咧？
12: 都有啲嘅，跟住我又驚，如果繼續走去訓練，我 VC 嗰啲嘢點樣 catch up， 或者有啲考試。
11: 咁媽媽點睇啊？
13: 係啊，而家都幫佢 figure out 緊呢個問題嘅，咁同埋都會同學校溝通下，睇下 怎樣盡量可以幫到他咯、嗯、又或者會不會到時可能真的要面對考試的時候可能將個訓練減返少啲時間攞返個平衡。
11: 有啲人可能會諗如果我嘅小朋友啦或者係一個年輕人啦對於運動好有興趣咁我哋就全力以赴去做運動員啦咁可能學業嗰邊呢我哋就兼顧唔到㗎啦。咁有啲人可能會作出呢一種嘅選擇嘅。似乎咁樣聽落去 Lian 都係希望學業同埋運動呢都要兼備喎係咪呢
12: 因為我都覺得即係唔係淨係要滑雪嘅咁我返學都有啲重要嘅嘢都要學或者我唔滑雪嗰陣時唔係冬天我去返工或者想有個唔係滑雪嘅 career 我都想有啲正常啲 academic 嗰啲 knowledge 囉。
11: 媽媽係咪都支持佢咁諗呢
13: 係呀冇錯。其實最緊要佢開心囉我反而係覺得。最緊要佢自己想做啲咩佢可以做到唔後悔。自己的任何的決定咯其實我和爸爸各自有我哋各自的興趣。有時可能在他很小的時候好像有些家長咁會試下即係將自己的興趣 transfer， 可能即係教他啦。但係佢未必是跟我哋的興趣一樣咯。喺佢由細到大的教育都是最重要佢喜意和開心和 enjoy 的過程咯。其實結果就不重要
11: 的。如果香港啦，或者在澳洲都好啦，有一些比你年紀小的小朋友啦，都想學滑雪。都有啲兴趣，但系唔知点入手啊！你会俾啲咩建议佢哋咧？
12: 我觉得最好就尽量唔好就咁自己试下玩嘅，因为好多人自己试下玩唔揾教练咧，好易整亲，跟住一整亲就觉得即系哎呀好危险，我唔想再玩咁样嘅。滑雪喺个山度周围走都好好玩嘅，可以 explore。
13: 试咗滑雪呢个活动，咁我自己就觉得其实系一个好好嘅亲子活动嚟嘅。咁加埋我同爸爸都系比较即系大人咗咧，做咗爹哋妈咪先至去学滑雪，其实我哋都做到，甚至我哋亦都可以考埋教练。咁所以我都希望透过我哋呢个故事，鼓励多啲人去参与，或者系去尝试一下。咁当然 X Game 有佢嘅危险度嘅，咁就好似 Lian 咁讲啦，就可能其实有专业人士睇住去教你每一步每一步，其实系一个好好嘅亲子活动啊。就算当去喺日本玩啊，玩几日啊，去韩国玩几日啊，咁同小朋友亦都会多咗好多嘅話題啦，係啦，咁啊多咗好多開心嘅 moment 啦。澳洲亦都提供咗一個係我 compare 咗好多唔同嘅地方嘅訓練嚟講咧，即係非常之 top 同非常之好。每一季都會有自己嘅 achievement。咁我係想去透過一樣自己中意嘅活動去學習一個學習嘅過程。其實我覺得住喺墨爾本嘅朋友仔，如果想試滑雪咧，係非常之幸福嘅一件事。飛機都唔使坐嘅，
11: 揸車幾個鐘就得啦。
13: 係啦，冇錯。咁亦都可以帶住自己啲嘢，咁擺喺架車度，咁啊好方便去到book 咗住宿。找了教练咁其实可以好好 enjoy 一家人去试下玩下。
11: 嗯亦都可以住下喺雪山上面啦咁都系一个唔同嘅体验啦。今日呢都好多谢 Phoebe 啦同 Lian 呢就上嚟 SBS 嘅直播室呢接受我访问啦。而女女呢亦都好有目标啊希望有一日呢就参加呢一个冬季奥运。咁我都好希望呢喺冬季奥运嘅时候呢我喺电视节目上面呢直播见到你比赛啊。咁呢今日就好多谢两位。

0: 喺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揾到视频、podcast 同埋建议，帮助你喺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
1: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2: 鞋鱼有好介绍，
3: 保健品要揀最好，因为我服用康道神之极品三合一，由细胞开始修护心脑肝肾，令我瞓好啲，精神活力，激活细胞，增强免疫力。
2: 母亲节大优惠，买三盒即送灵芝蜂蜜。
4: Insight 是 SBS 一个获奖的时事节目，勇于辩论一些其他人不敢讨论的话题。逢星期二晚八点半在 SBS 电视，又或者 SBS On Demand 可以收睇。SBS News in Depth Podcast 为你带来最重要的本地和国际新闻，用你的 Podcast 应用程式收听 SBS News in Depth， 又或者登上 sbs.com.au/news/audio。 优秀的教师无时无刻都想尽办法启发他们的学生， SBS Learn 为教师提供与教学课程相关的网上资源，立即登入 sbs.com.au/learn。Dateline 是 SBS 一个获奖的纪录片节目，为你带来世界各地的人和事。Dateline 逢星期二晚九点半在 SBS 电视，又或者 SBS On Demand 可以收睇。
5: 将 sbs.com.au/chinese 设定为你的网站首页，在 sbs.com.au/chinese 了解最新的新闻、时事和娱乐资讯。中意收听 SBS 广东话节目，咁继续去我哋 Facebook 专页同我哋倾下啦。记得 like 我哋，同埋分享你嘅意见。SBS 广东话节目 Facebook 专页。
6: 系啦，咁再次欢迎大家吓。咁日本人咧，相信好多山咧都系同佢哋咧嘅神明或者神话有关嘅。咁喺日本嘅鸟取县咧，就被当地人称为大山嘅白旗大山咧，亦都系日本神话同山岳信仰嘅圣地。咁亦都被誉为咧系日本最古老嘅神山之一啊。咁日本著名嘅奥大山天然水咧，亦都系以呢座大山为命名嘅噃。咁今日嘅音乐飘飘处处游咧，梁炎刚就请嚟咧旅游达人梁以莲同大家探索下呢一座充满传奇色彩嘅大山嘅大山嘅。
7: 我知道咧，响离开沙丘不远嘅大山，都同鸟取沙丘一样啊，冬天同夏天咧都系有完全唔同嘅风貌嘅。Avis 又可唔可以同大家介绍下咧？
8: 呢个山咧，当地人嚟讲咧，就系一个好神圣嘅山嚟嘅。咁佢喺夏天同冬天咧，两个系完全唔同嘅景色。夏天嘅时候当然系好绿油油咁样啦，但系冬天咧，山顶会有一个雪铺咗喺度，感觉就真系好似富士山嘅。咁而呢个名山咧，就喺日本咧排行第三咁出名嘅，所以都好值得去嗰一带去参观下嘅。咁我又讲下呢个山有几高啦，大概个主峰嗰个高度就有1700几米咁高。嗰个山嘅长阔度咧，大概系40公里。喺鸟取好远嘅地方都望到呢座山嘅所在地。我又讲下呢个山少少背景啦。咁佢点解咁游绿呢？咁其实系因为佢哋喺日本人心目中咧，呢个系有神明之山嘅称号。千几年前嘅时候咧，咁啲人咧已经喺山上边咧起咗一啲嘅寺啊。因为个山好神圣啦，佢哋会觉得供奉菩萨咧系对神明嘅一个尊重啦。你会发现入边有一座系1300年历史嘅大山寺啦。因为咁多年历史啊，好多修行者都会去嗰度作为一个训练嘅场所嘅。由于咧喺19世纪末期以前咧，其他闲人系唔俾入去嘅，所以你就唔会有啲人入去砍树木，咁令到嗰度入边嘅山无举于林咧好完整，生长得好靓。
7: 我哋中国人嘅传统智慧就话靠山食山啦，咁我知。日本这个鸟取的大山都为当地孕育了很多的资源，是吗？
8: 本身佢其实都系一个火山嚟嘅。日本有火山嘅地方就会有温泉啦。鸟取咧，由于呢个火山有一个好出名嘅温泉，叫做三焦温泉。冬天嘅时候咧，嗰啲雪咧就会将大山嘅养分咧融咗雪之后咧，就会冲咗入大海啊。因为佢冬天落落嚟嘅雪咧矿物质好高，佢冲咗落海之后咧，又可以养活到好多嘅海产啦。所以鸟取嘅海产非常丰富，同埋好出名嘅。大家都会有听过红楚蟹啦，同埋佢嘅岩蚝啦，同埋白鱿鱼都系特别滋味过人。好多日本人都会特登远赴去鸟取食佢哋嘅食材嘅。咁仲有一样嘢就系、因为佢嗰个山入面嘅水源呢就非常之清澈啦。咁如果你哋行开日本便利店，你会见到一啲樽写住叫澳大山天然水。澳大山呢，呢个大山就系正正系讲緊呢个大山喺雨水落落嚟之后经过个大山过滤咗出嚟嘅地下水。所以大家下次咁你就知道原来呢个系嚟自鸟取嘅。咁我刚才讲到话佢可以养活啲海产啦，佢因为流出嚟嘅水种嘢都好好，佢哋嘅稻米出名啦，蔬果又好出名啦，佢哋嘅梨啦、西瓜啦都系好有名嘅。有一样我间接啲水流落嚟之后，因为咁好呢，咁当啲牛呢饮咗之后呢，佢哋生产出嚟嘅牛奶特别好嘅，同埋佢哋个地下水种出嚟嘅草又会特别鲜嫩，牛食咗嘅话呢营养好高。我会建议大家去到大山嘅时候呢，记得参观下佢哋嘅牧场。佢哋有一个好大嘅牧场叫做大山牧场。

0: 線以下啦。但係我哋個大氣層係有好高噶嘛，即係一般我哋講個對流層係十幾公里啦。咁其實十幾公里以上仲有啲空氣嘅。咁既然係咁高嘅話咧，我哋人喺地面就睇唔到太陽啫，但喺高空咧仍然俾個太陽光係照射到嘅。咁照射到嘅陽光咧，就俾啲空氣或者空氣裏面嘅微粒有一個叫做散射嘅作用，將啲光線咧四方八面咁樣射翻出去。咁所以我哋咪睇到呢啲散射嘅光線啦。咁所以咧，太陽落咗山，哦，原來個天咧仲係光嘅咁樣樣嚇，咁就叫儲霧光。有三個定義啦，即係民用儲霧光咁樣樣。其實呢個就冇乜特別意思嘅民用儲霧光咧。如果你喺科學上面嘅定義咧，就話個太陽落咗地平線以下六度，即係好少嘅啫，六度啊！我哋一個圓圈就360度嘛。落咗六度咧，呢、這個過程咧，或者呢段時間咧，我哋叫民用儲霧光。咁但對我哋一般人嚟講咧，就係話喺民用儲霧光呢段時間咧，個天仲係相當之光嘅。咁譬如話我哋開唔開街燈咁樣啦，其實就可以唔開街燈嘅，因為個天仲係相當之光。好啦，咁跟住航海儲霧光係咩咧？就係、是、個太陽落咗地平線，係介乎六度至到十二度。咁個天咧就開始幾黑噶啦，就開始見到啲星星噶啦，所以叫做航海儲霧光啦。因為古代嘅時候，我哋啲人行船係靠辨認嗰啲星座嚟決定個方位噶嘛。咁所以咧呢段時間，嗰啲航海員睇到啲星，所以就叫做航海儲霧光。咁跟住天文儲霧光咧，就係12度到18度。咁其實咧，即係個太陽落咗地平線12度到18度，咁其實就相當之黑噶啦。咁所謂天文儲霧光咧，就係話，哦，啲天文學家可以喺呢段時間開始用望遠鏡嚟觀天啦，因為個天都相當之黑啦，咁樣樣就係咁樣分別嘅。
1: 嗱，儲霧光啦，喺冬天同夏天會唔會有唔同嘅咧？同埋個時間長短係受咩嘅影響㗎？
0: 嗱，個時間嘅長短咧，即係當然冬天同夏天係有分別嘅。咁但係最主要咧，其實就係個緯度嘅影響。因為咧，即係如果大家喺世界唔同嘅地方都居住過嘅咧，而係有真係觀察日落或者日出嚇，咁其實你睇到個太陽嘅軌跡嘅，即係個太陽點樣落去地平線以下咧？如果你喺熱帶地區，包括香港或者澳洲嘅愛麗絲泉啊，或者呢、這個Brisbane 即係布里斯班呢啲咁嘅地方咧，嗰、那個太陽都差唔多係垂直咁落去呢個地平線嘅嚇。咁、所以我哋正話講過咪好多度咧，即係話民用儲霧光就0度到6度，咁航海就6度到12度啦。如果個太陽係垂直咁樣行咧，佢個時間咪會短啲咯，即係好快脆就會由0度去到6度。咁如果好快脆由0度到6度咧，個民用儲霧光咧就完咗啦。咁所以咧嗰個民用儲霧光嘅時間係會短啲嘅。一般嚟講喺熱帶地區、亞熱帶地區嗰、那個民用儲霧光係會短啲嘅。好啦，如果我哋去到一啲好北嘅地方，或者去到一啲好南嘅地方，譬如紐西蘭啊，甚至南極洲啊，或者呢個阿根廷最南嘅地方，或者好北嘅地方，譬如話冰島咁樣樣啦，咁咧個太陽日落嘅時候個軌跡咧就係好傾斜嘅，即係好傾斜嘅意思咧，即係話佢如果由0度去到6度咧，因為佢個路徑長咗啊嘛。所以咪需要相當多嘅時間，至可以由0度行到去6度咯。咁所以咧，嗰、那個民用儲霧光又好，航海儲霧光，甚至天文儲霧光嘅時間咧，都係長啲嘅。譬如舉個例啊，呢一兩日我哋香港咧嗰、那個儲霧光嘅時間咧，就大概1個鐘頭到，包括曬所有民用啊、航海啊同埋天文，大概1個鐘頭到。但係同一個時間，如果我喺冰島，譬如我去冰島旅行啦，嗰、那個儲霧光係3個幾鐘頭嘅，多咗好多時間嘅。咁所以咧，即係呢個就係嗰個太陽，我哋望到個太陽嘅軌跡 在香港几乎是垂直落去这个地平线，但在冰岛呢就斜斜地，既然是很斜地落地平线呢就需要多些时间。极端的例子呢，在夏天的时候呢，冰岛是整晚都是柱木光的，那个太阳落去都落不到地平线以下，所以整晚都是一个柱木光的现象，所以我们有一个所谓午夜太阳的现象。北极那个柱木光会更加长，因为那个太阳由天空落去地平线那条线呢，就是那个角度很窄，角度很窄呢，你就需要很长的时间才会去到我们正话所讲那些零到六度啊，六到十二度啊，同埋天文柱木光是去到十八度或者更大，咁呢段时间是长咗好多嘅。
1: 嗱，咁讲返今个月最热门㗎啦，美国太空总署 NASA 嘅阿提密斯二号啦，佢完成咗任务啦，包括太空人呢可以亲眼观测通常我哋喺地球睇唔到嘅完整月球背面。咁点解我哋喺地球系睇唔到月球嘅背面嘅？
0: 其实呢就正正系因为月球自转，我哋至睇唔到月球嘅背面。即系呢个真系要用一啲想象力啦。譬如话我哋嘅月球系冇自转嘅。咁而家呢，但系个月球绕住地球嚟转㗎嘛。咁所以呢，譬如话而家我哋就望到个月球嘅某一面啦。咁呢就经过13日到呢，个月球嘅公转嘅时间係27日嘅。咁经过13日几14日到呢，个月球就去到地球嘅另一边。如果月球系冇自转嘅话呢，其实我哋应该系睇到月球嘅背面嘅。因为13日之前我哋睇到月球嘅一面。如果个月球唔自转，佢而家已经去到我哋地球嘅另一边啦，咁我哋咪睇到月球嘅背面啦。咁但係因为月球呢係有自转嘅，而个自转嘅速度就係啱啱抵消咗佢绕住地球公转呢个角度嘅改变。咁所以呢，由原本13日前我哋望到月球嗰一面，当佢绕住地球公转13日之后呢，佢自己嘅自转呢就啱啱抵消咗公转嘅效应，所以我哋就完全又系睇返同一面啦。咁呢个呢就完全系月球嘅自转同埋月球嘅公转嗰个周期系完全一样嘅。咁就会出现呢个咁嘅现象。
1: 咁今次嗰个任务如果睇到个月球嘅背面，对这个咁嘅太空探索嘅发展有咩影响呢？
0: 其实冇乜特别意义嘅，只不过一个有趣嘅现象啫。个有趣的现象就係我哋喺地球呢从来都睇唔到月球嘅背面嘅。咁但係太空船当然你飞到去个月球可以围绕住个月球转啦。咁所以你鍾意睇月球嘅边一边都可以嘅。咁呢个纯粹係兴趣嘅啫。咁当然啦，即係以前即係我哋好耐之前啲古人淨係靠隻眼望个月球，或者靠用望远镜望个月球呢，永远都係见到嗰啲咁样嘅所谓陨石坑啊，都嗰个形态完全一样嘅，因为我哋只係睇到同一面嘛。但係而家呢啲太空人就可以睇到另一面啦，睇下佢个地貌会唔会同我哋平时睇到嘅一样咁样，或者有咩唔同嘅地方。其实大致上都冇乜唔同嘅，因为成个月球呢嗰个表面呢都系俾啲陨石呢撞到花晒。即係呢度一个窿，嗰度一个窿，呢啲我哋叫陨石坑。咁因为即係我哋地球其实都有同样嘅现象，因为我哋地球有大气层啦，有天气嘅过程啦，咁所以呢陨石坑呢经过长年累月之后呢就基本上都唔见晒啦。即係因为嗰个落雨啊之如此类啊将佢冲刷咗就唔见咗。但喺月球上面呢，因为冇大气层冇天气，嗰啲陨石坑呢就可以保留好长嘅时间。
2: 系啦，咁亦都唔该晒咧，阿杨慧仪啦，同埋前香港天文台助理台长梁咏武啦，同大家拆解咗咧，点解喺地球睇唔到完整嘅月球背面吓？咁咧转个话题啦，睇睇咧喺即系中国方面有啲乜嘢嘅得意嘅新闻先。咁我唔知大家中唔中意食榴莲啦吓？咁咧就最近咧听讲话喺中国咧榴莲嘅价钱咧就比旧年咧系大跌嘅。咁但系究竟平成点咧？同埋点解会咁平？今日我哋驻广州通讯员黎子敬就会喺神州快讯同大家咧系讲下噶。
3: 家咧中唔中意食榴莲嘅咧？咁而家夏季到啦，有好消息，榴莲啊呢一款水果之王喺今季咧真系跌到白菜价。榴莲廿几蚊一斤嘅话咧，呢个话题一度冲上咗我哋呢边嘅网络热搜啊，引嚟咗全国各地嘅街坊热议嘅。咁喺广州、北京、上海呢啲一线城市，金枕榴莲嘅零售价咧普遍跌到25-35元嘅区间。成都嗰边嘅朋友仲开心啦，当地嘅超市啊，甚至出现咗23元一斤嘅抢购价。连合肥嗰边嘅街坊都话啦，一隻5斤重嘅榴莲呢，而家卖到114-120元嘅，仲平过牛肉啊！咁就连批发市场嘅价格呢，都喺度大幅走低。咁根据农业农村部嘅数据啦，各大水果嘅批发市场榴莲嘅区间价呢，差异系明显嘅，部分市场嘅批发价呢，跌到32.2元一公斤。咁从南到北，今次真系迎来一波榴莲嘅全国性价格大跳水啊！呢轮价格咁筍呢，最主要就系因为东南亚嘅产地大丰收啊！今年泰国榴莲嘅产量呢，比往年多咗足足30%-40%嘅，再加埋中老铁路呢开咗榴莲专列啊，每日呢系增开到6趟嘅。咁嚟自泰国嘅榴莲26个钟直达昆明。再通过公路联运，48个钟就可以送达上海、杭州等等30几个城市。咁唔单止有陆运，海运都有榴莲快线，火力全开。我哋广州嘅南沙港咧，实现咗零待时通关，即系话靠港之后最快2个钟入到市场嘅。咁双管齐下，物流成本大幅降低，损耗咧都少咗好多。昔日嘅贵族水果终于可以飞入寻常百姓家啦。咁见到咁抵呀，榴莲控即刻出动啦。咁有网友呢兴奋就留言，以前闲闲地50-60元一斤，而家呢20几元，真係随便食都唔肉赤呀。咁不过呢多有人就话啦，已经连续买咗好几日啦，食到热气喉咙痛都停唔到口呀。咁都有呢网友就话自己个区呢都系卖緊30-40元，期待继续跌啦，实现真正嘅榴莲自由。咁专家提醒啦，榴莲系真系好食嘅，但系呢性熟大热啊，就唔可以过量啦。糖尿病、肾病患者同埋肥胖人士呢，最好都系浅尝即止嘅。咁如果大家鍾意食榴莲嘅话，喺我哋呢度随便买之余啦，不妨搭配埋山竹一齐食咧，最正路嘅。又或者饮下凉茶，中和下热气，咁就可以尽情享受榴莲自由嘅快乐啦。
2: 系啦，咁亦都唔该晒咧黎子敬呢一节嘅神州快讯嘅，咁亦都同大家咧讲下咧，我哋嚟紧啦吓星期一嘅 SBS 广东话节目里边咧，我哋就会有雪梨同埋墨尔本嘅同事咧就联合主持节目噶，咁同时咧亦都会喺当日嘅大众论坛环节里边咧同大家玩下游戏同埋送奖品，咁参与节目答众问题同埋咧被抽中嘅听众朋友咧就会获得价值50元嘅购物礼券噶，咁名额咧总共有5个，咁啊当然咧大家就要留意咧星期一嘅节目咧去了解详情啦吓，咁啊大家就记住要留意咯噃，即系记住星期一咧就听下我哋呢个节目啦吓，咁跟住落嚟咧亦都会同大家咧系带嚟一节嘅新闻提要先噶。财长查默斯表示，控制开支将会是10日后公布的联邦财政预算案重要内容。昨晚公布的最新财政部数据显示，未来几日政府将会面对超过600亿元的开支压力。查默斯说，预算案将会优先考虑负责任的经济管理和合理的节约措施。请留意以下的报道可能令部分听众感到不安。昆州前州长帕拉谢伊的伴侣阿迪布被控3项强奸罪、2项非法禁锢和1项性侵的罪名。有关罪名是同在今年3月30号在 Burley Heads 的一处住所